0: ᱞᱤᱦᱟᱹ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ᱯᱷᱤᱞᱤᱯ ᱢᱟᱨᱰᱤ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ᱦᱱᱤ ᱨᱮ ᱨᱩᱯᱪᱟᱸᱫᱽ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ᱮᱱᱮ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ᱤᱫᱟᱭ ᱥᱩᱱᱤᱞ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1: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ᱰᱳᱭ ᱨᱩᱯᱪᱟᱸᱫᱽ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ᱫᱚ ᱥᱚᱨᱮᱥ ᱠᱟᱹᱦᱱᱤᱠᱟᱨ ᱜ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ᱮᱭ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ᱩᱛᱷᱤ ᱡᱮᱞᱮᱠᱟ ᱩᱨᱜᱩᱢ 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ᱩᱱᱩᱨᱩᱢ ᱱᱚᱣᱟ ᱠᱚᱜᱮ ᱥᱚᱨᱮᱥ ᱢᱮᱱᱛᱤᱧ ᱵᱟᱪᱷ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ᱨᱮ ᱩᱱ ᱵᱮᱲᱟ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ᱮᱣᱮᱫ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ᱚᱜᱮ ᱛᱩᱢᱟᱹᱞ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ᱢᱚᱱ 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ᱵᱷᱤᱡᱟᱹᱣ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ᱸᱫᱮᱥ ᱜᱮ ᱥᱟᱦᱮᱫ ᱵᱟᱜᱟᱱ ᱨᱮᱭ ᱨᱚᱦᱚᱭ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ᱦᱟᱞᱚᱛ ᱫᱚ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ᱨᱮ ᱡᱚᱵᱮ ᱟᱠ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ᱥᱟ 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ᱨᱟᱜ ᱨᱚᱫᱚ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ᱦᱩᱫᱤᱥ ᱠᱟᱛᱷᱟ ᱢᱩᱨᱩᱠ ᱫᱚᱥ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ᱨᱮᱸᱜᱮᱡ ᱠᱤᱥᱟᱹᱬ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ᱟᱨᱟᱠ ᱫᱟᱱ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ᱸᱫᱟ ᱨᱟᱥᱟ ᱟᱨ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ᱭᱟᱜ ᱴᱷᱚᱱᱚᱠ ᱴᱷᱚᱥᱚᱠ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ᱜ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ᱦᱟᱞᱚᱛ ᱫᱚᱥ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ᱵᱩᱫᱽ ᱟᱹᱠᱤᱞ ᱠᱚᱢ ᱜ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ᱝ ᱠᱚ ᱵᱟᱰᱟᱭ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ᱟᱹᱰᱤ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ᱨ ᱵᱷᱚᱨᱥᱟ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ᱢᱟᱹᱡᱷᱤ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ᱩᱱᱠᱩ ᱪᱮᱛᱟ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ᱫᱚᱨᱠᱷᱟᱥᱛᱚ ᱠᱟᱹᱦᱱᱤ ᱨ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ᱵᱞᱚᱠ ᱨᱮᱱ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ᱨᱟᱹᱡᱩ ᱧᱮᱞᱮᱫ ᱠᱚᱣᱟᱭ ᱟᱭᱟᱜ ᱚᱯᱷᱤᱥ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ᱜᱟᱫᱮᱞ ᱦᱚᱲ ᱫᱚᱨᱠᱷᱟᱥᱛ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ᱮᱢ ᱠᱟᱣᱫᱮ ᱩᱱᱠᱩ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ᱜᱟᱹᱨᱩᱲ ᱟᱝ ᱛᱮᱠᱚ ᱢᱮᱢᱮᱱ ᱠᱟᱱᱟ ᱛᱮᱛᱟᱝ ᱨᱮᱫᱚ ᱫᱟᱜ ᱫ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ᱮ ᱡᱚᱢᱟᱜ ᱫ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ᱞᱮᱭ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ᱛᱟᱝ ᱛᱮ ᱦᱟᱦᱟᱠ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ᱜᱮᱨᱟᱝ ᱟᱲᱟᱝ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ᱞᱚᱛ ᱫᱚᱥ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ᱭ ᱯᱷᱩᱴᱮᱞ ᱨᱟᱠᱟᱵ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ᱼᱟ ᱪᱩᱞᱦᱟᱹ ᱨᱮ ᱪᱩᱴᱤᱭᱟᱹ ᱠᱚ ᱫᱚᱱ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ᱚᱭᱛᱮ ᱴᱩᱠᱩᱡ ᱦᱚᱸ ᱞ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ᱩᱰᱩᱠ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ᱴᱩᱠᱩᱡ ᱵᱟᱝ ᱪᱚᱸᱫᱟᱜᱼᱟ ᱠᱩᱲᱟᱹᱭ ᱠᱟᱹᱦᱱᱤ ᱨᱮ ᱫᱟᱥ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ᱢᱤᱫ ᱦᱟᱞᱚᱛ ᱫᱚ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ᱥᱚᱫᱚ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ᱚᱞ ᱥᱚᱫᱚᱨ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ᱥᱚᱨᱚᱞ ᱟᱨ ᱥᱚᱦᱚᱞ ᱟᱠᱷᱚᱨ ᱟᱲᱟᱝᱛᱮ ᱞᱟᱹᱭ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ᱭ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ᱫᱚᱥ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ᱟᱞ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ᱫᱚᱥᱟᱨ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ᱣᱟᱜ ᱨᱚᱫᱚᱱ ᱥᱟᱨ ᱥᱟᱹᱜᱩᱱ ᱯᱮᱲᱟ ᱠᱚ ᱡᱚᱦᱟᱨ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ᱩᱢᱤ ᱫᱚ ᱵᱷᱳᱨ ᱥᱤᱢᱨᱟ ᱚᱠᱛᱚ ᱯᱩᱠᱷᱨᱤ ᱟᱲᱮ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ᱜᱚᱰ ᱡᱟᱦᱟᱨᱮ ᱪᱮᱢᱟᱰ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ᱜᱚᱰᱮᱛ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ᱩᱱᱤ ᱧᱮᱞᱛᱮ ᱵᱩᱡᱽ ᱠᱮᱫᱟ ᱥᱩᱢᱤ ᱫᱚᱭ ᱰᱟᱹᱱ ᱜᱮᱭᱟ ᱥᱟᱨ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 ᱤᱫᱤ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ᱡᱤ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ᱯᱮᱲᱟ ᱚᱲᱟᱜ ᱫᱚ ᱵᱷᱟᱸᱜᱚᱲ ᱮᱱᱟ ᱾ ᱜᱚᱰᱮᱛ ᱦᱟᱲᱟᱢᱟᱜ ᱞᱟᱹᱭ ᱪᱟᱞ ᱠᱟᱛᱷᱟ ᱛᱮ ᱥᱩᱢᱤ ᱫᱚᱭ ᱰᱟᱹ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ᱹᱛᱩ ᱨᱮ ᱰᱟᱢ ᱰᱟᱦᱮ ᱮᱱᱟ ᱾ ᱛᱤᱨᱞᱟᱹ ᱡᱤᱣᱤ ᱵᱤᱪᱷᱚᱠ ᱢᱚᱱᱮᱨᱮ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ᱯᱟᱲ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ᱰᱟᱹᱱ ᱚᱯᱚᱵᱟᱫ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ᱢᱟᱞ ᱮ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 ᱚᱸᱰᱮ ᱜᱮ ᱞᱟᱲᱭᱟ ᱥᱟᱶ ᱧᱟᱯᱟᱢ ᱟᱨ ᱵᱟᱯᱞᱟ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ᱦᱩᱭ ᱮᱱᱟ ᱾ ᱱᱟᱯᱟ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ᱚ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ᱞᱟᱲᱭᱟ ᱦᱚᱸ ᱥᱩᱢᱤ ᱫᱚ ᱰᱟᱹᱱ ᱢᱮᱱᱛᱮᱭ ᱥᱟᱹᱵᱩᱫ ᱞᱮᱫᱮᱭᱟ ᱾

ᱥᱩᱢᱤ ᱫᱚ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ᱮ ᱧᱤᱨ ᱤᱫᱤ ᱠᱮᱫᱟ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ᱟᱭᱟᱜ ᱴᱷᱟᱶ ᱵᱟᱹᱱᱩᱜ ᱞᱮᱠ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ᱡᱤᱣᱤᱨᱮ ᱰᱟᱹᱱ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ᱫᱚᱜᱫᱷᱚᱱᱚᱜ ᱛᱟᱭᱟ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ᱟᱹᱰᱤ ᱟᱡᱷᱟᱴ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ᱫᱟ ᱯᱟᱹᱥᱤ ᱜᱚᱡ ᱮᱱᱟᱭ ᱥᱩᱢᱤᱭᱟᱜ ᱠᱟᱹᱦᱤᱱᱤᱨᱮ ᱥᱩᱢᱤ ᱟᱭᱟᱜ ᱨᱟᱜ ᱨᱚᱫᱚᱱ ᱠᱟᱛᱷᱟ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ᱝ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ᱫᱟ ᱮᱠᱷᱮᱱ ᱥᱩᱢ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ᱭ ᱱᱟᱥ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ᱝᱠᱚ ᱪᱮᱴᱢᱟᱞ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ᱨᱩᱢᱤᱢᱟᱭᱟᱜ ᱥᱚᱝᱥᱟᱨ ᱠᱟᱹᱦᱤᱱᱤᱨᱮ ᱟᱨ ᱢᱤᱫ ᱛᱤᱨᱞᱟᱹᱣᱟᱜ ᱨᱚᱫᱚᱱ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ᱵᱟᱝᱛᱮ ᱨᱩᱢᱤ ᱫᱚᱠᱚ ᱦᱤᱨᱳᱢᱟᱫᱮ ᱛᱟᱦᱮᱱ ᱟᱡ ᱪᱮᱛᱟᱱ ᱟᱡ ᱡᱟᱶᱟᱭᱟᱜ ᱚᱱᱦᱮᱞᱟ ᱟᱨ ᱦᱤᱨᱳᱢ ᱥᱤᱠᱤᱲᱛᱮ ᱢᱚᱱ ᱚᱱᱛᱚᱨ ᱡᱚᱞᱚᱱ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ᱡᱤᱣᱮᱫ ᱪᱤᱛᱟᱹᱨ ᱨᱩᱢᱤᱢᱟᱭᱟᱜ ᱥᱚᱝᱥᱟᱨᱨ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ᱭ ᱚᱞ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ᱡᱟᱶᱟᱭ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ᱮᱜ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ᱧᱤᱨ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ᱢᱤᱫ ᱠᱷᱚᱲᱫᱟ ᱴᱷᱮᱱᱮ ᱡᱟᱶᱟᱭ ᱞᱮᱱᱟ ᱮᱠᱷᱮᱱ ᱟᱭᱟᱜ ᱦᱚᱵᱚᱨᱨᱮ ᱵᱟᱞᱮ ᱥᱚᱱᱟ ᱧ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ᱛᱷᱤᱨ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ᱷᱚᱲᱫᱟ ᱦᱚᱸ ᱵᱤᱧ ᱜᱮᱨᱛᱮ ᱜᱚᱡ ᱮᱱᱟ ᱠᱷᱤᱯᱤ ᱠᱩᱝᱠᱤ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ᱯᱩᱠᱷᱨᱤᱨᱮ ᱰᱩᱵᱩᱡ ᱜᱚᱡ ᱮᱱᱟ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ᱣᱟᱜ ᱴᱷᱟᱶ ᱵᱟᱝ ᱨᱤᱠᱤᱲ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ᱨᱟᱜ ᱨᱚᱫ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ᱹᱦᱤᱨ 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ᱦᱤᱱᱤᱨ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ᱡᱳᱨᱛᱮ ᱜᱟᱨᱡᱟᱣ ᱫᱷᱟᱨᱟᱛᱮ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 ᱨᱮᱭᱟᱜ ᱟᱲᱟᱝ ᱩᱱ ᱚᱠᱛ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ᱵᱟᱝᱠᱚ ᱥᱟᱦᱚᱸᱥ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ᱹᱭ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ᱪᱟᱪᱟᱞᱟᱣ ᱠᱚ ᱜᱮ ᱛᱮᱥᱟᱨ ᱫᱚ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ᱸᱜᱮ ᱛᱷᱚᱠ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ᱞ ᱥᱩᱛ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ᱱᱤᱛ ᱦᱚᱸ ᱵᱟᱝᱢᱟ ᱢᱩᱞ ᱥᱩᱛ ᱠᱷᱚᱱ ᱯᱷᱟᱨᱟᱠ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ᱢᱩᱞ ᱥᱩᱛ ᱨᱮ ᱵᱟᱝ ᱵᱚᱱ ᱢᱮᱥ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 ᱚᱦᱚᱵᱚᱱ ᱴᱮᱠᱟᱣ ᱠᱚᱜᱼᱟ ᱡᱚᱢ ᱧᱩᱢ ᱢᱮᱱ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ᱮᱢ ᱢᱮᱱ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ᱮᱢ ᱢᱮᱱ ᱢᱩᱞ ᱥᱩᱛ ᱥᱟᱶ ᱯᱟᱱ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ᱤᱱ 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ᱡᱷᱟᱴ ᱜᱮᱭ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ᱰᱳᱦᱤ ᱨᱩᱯᱪᱟᱸᱫᱽ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ᱫᱚ ᱥᱤᱞ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ᱥᱟᱶ ᱟᱹᱰᱤ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ᱥᱟᱹᱦᱤᱡ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ᱟ ᱠᱟᱛᱷᱟᱭ ᱛᱩᱞᱩᱡ ᱟᱠᱟᱫ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ᱛᱚᱞ ᱠᱮᱫᱟ ᱢᱩᱞ ᱥᱩᱫ ᱫᱚ ᱵᱚᱱᱫᱚ ᱮᱱ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ᱞᱟᱦᱤ ᱠᱚ ᱯᱚᱞᱤ ᱦᱟᱥᱟᱛᱮ ᱵᱷᱟᱛᱟᱱ ᱮᱥᱮᱫ ᱮᱱᱟ ᱵᱷᱟᱛᱟᱱ ᱮᱱᱟ ᱠᱤᱭᱟᱹ ᱫᱚᱞᱟᱦᱤ ᱠᱩᱪᱞᱟᱹ ᱫᱟᱨᱦᱟ ᱛᱚᱯᱟᱜ ᱢᱟᱞᱚᱴ ᱮᱱ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ᱭᱟᱲ ᱥᱤᱛᱮᱧ ᱡᱷᱟᱨᱱᱟ ᱥᱳᱛ ᱥᱤᱞ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ᱜ ᱵᱚᱰᱮ ᱮᱱᱟ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ᱡᱩᱫᱟᱹ ᱮ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ᱫᱚ ᱡᱮᱞᱮᱠᱟ ᱡᱚᱢ ᱧᱩ ᱱᱤᱭᱟᱢ ᱫᱷᱚᱨᱚᱱ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ᱠ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ᱤ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ᱯᱟᱞᱮᱱ ᱥᱤᱞ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ᱵᱚᱰᱮᱜ ᱠᱟᱛᱮᱫ ᱵᱩᱞᱟᱹᱱ ᱵᱩᱞᱟᱹᱱᱛᱮ ᱮᱴᱟᱜ ᱥᱮᱫ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ᱵᱚᱦᱚᱭᱚᱜ ᱠᱟᱱ ᱱᱚᱣᱟᱜᱮ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ᱚᱱ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ᱡᱚᱢ ᱧᱩ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ᱞᱟᱠᱪᱟᱨ ᱱᱮᱢᱟᱪᱟᱨ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ᱠᱚᱦᱚᱸ ᱵᱚᱱ ᱵᱚᱫᱚ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ᱯᱟᱞᱮᱱ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ᱵᱩᱞᱟᱹᱱᱛᱮ ᱧᱤᱨᱟᱜ 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ᱰᱳᱦᱤ ᱨᱩᱯᱪᱟᱸᱫᱽ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ᱚᱱᱛᱚᱨ ᱠᱷᱚᱱ ᱦᱮᱰᱮᱡ ᱵᱷᱩᱞᱠ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ᱥᱚᱱᱛᱚᱨ ᱠᱟᱛᱷᱟᱭ ᱛᱟᱨᱥᱮ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ᱢᱩᱞ ᱥᱩᱛ ᱠᱟᱹᱦᱱ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ᱨ ᱢᱤᱫ ᱠᱟᱹᱦᱱᱤ ᱦᱟᱹᱞᱤ ᱵᱚᱨᱜᱚᱱ ᱱᱚᱰᱮ ᱫᱚ ᱦᱚᱯᱚᱱ ᱛᱮᱫ ᱪᱤᱴᱷᱤ ᱚᱞᱮᱫᱟ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ᱣ ᱠᱟᱱ ᱟᱯᱟᱛ ᱛᱮᱫ ᱴᱷᱮᱱ ᱦᱚᱯᱚᱱ ᱛᱮᱫ ᱮ ᱚᱞᱮᱫ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ᱵᱩᱥᱩᱵ ᱚᱲᱟᱜ ᱵᱟᱝ ᱫᱚᱞᱟᱱ ᱚᱲᱟᱜ ᱨᱮᱞ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ᱚᱸᱰᱨᱟ ᱜᱩᱦᱩᱢ ᱫᱚ ᱞᱮᱴᱚ ᱫᱚ ᱵᱟᱝ ᱞᱮ ᱡᱚᱢᱟ ᱫᱟᱠᱟ ᱜᱮᱞᱮ ᱡᱚᱢᱟ ᱟᱲᱟᱜ ᱛᱤᱠᱤ ᱫᱚ ᱵᱟᱝ ᱡᱤᱞ ᱦᱟᱹᱠᱩ ᱞᱮ ᱡᱚᱢᱟ ᱪᱟᱣᱞᱮ ᱠᱚᱦᱚᱸ ᱜᱤᱛᱤᱞ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ᱝᱠᱟ ᱫ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ᱞᱮ ᱟᱯᱱᱟᱨ ᱟᱠᱟᱫᱟ ᱛᱷᱟᱹᱨᱤ ᱞᱮᱠᱟ ᱯᱟᱛᱲ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ᱩᱵ ᱰᱟᱴᱟ ᱡᱟᱸᱜᱟ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ᱛᱮ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ᱰᱟᱹᱱ ᱦᱚᱸ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ᱰᱟᱹᱱ ᱫᱚ ᱰᱷᱮᱨ ᱜᱮᱞᱮ ᱥᱟᱵ ᱵᱟᱲᱟ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ᱛᱩ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ᱦᱩᱣᱟᱹᱝ ᱟᱠᱟᱱᱟ ᱱᱟᱭᱠᱮ ᱵᱟᱵᱟ ᱠᱚ ᱫᱟᱱᱟᱝ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ᱮ ᱵ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ᱨᱟᱠᱟᱵ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ᱦᱟᱹᱞᱤ ᱵᱚᱨᱜᱚᱱ ᱠᱟᱹᱦᱤᱱᱤᱨᱮ ᱢᱚᱡᱽ ᱥᱟᱹᱦᱤᱡ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ᱷᱚᱫᱟ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ᱭ ᱥᱟᱶᱦᱮᱫ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ᱣ ᱠᱟᱱ ᱟᱯᱟᱛ ᱛᱮᱫ ᱴᱷ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ᱵᱚᱱᱚᱫᱚᱞ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ᱟᱨ ᱜᱟᱹᱦᱤᱨ ᱫᱩᱠᱛᱮᱭ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ᱡᱤᱭᱚᱱ ᱦᱚᱨᱟ ᱚᱠᱟ ᱵᱩᱞᱟᱹᱱᱛᱮ ᱧᱤᱨ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ᱥᱮ ᱥᱤᱞ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ᱜᱟᱰᱟ ᱛᱮᱜᱮ ᱧᱤᱨᱟᱜᱼᱟ ᱚᱱᱟᱜᱮ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ᱯᱩᱱᱟᱜ ᱫᱚ ᱦᱩᱫᱤᱥ ᱠᱟᱛᱷᱟ ᱥᱤᱢ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ᱥᱤᱢᱨᱟᱜ ᱛᱮ ᱵᱮᱜ ᱨᱮᱫᱼ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ᱤᱢᱨᱟᱜ ᱨᱮ ᱢᱚᱱ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ᱵᱤᱱ ᱥᱤᱢ ᱛᱮᱦᱚᱸ ᱨᱟᱜ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ᱚᱱᱮ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ᱩᱫᱤᱥ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ᱵᱤᱱ ᱥᱤᱢ ᱨᱟᱜ ᱛᱮᱦᱚᱸ ᱵᱮᱜ ᱨᱮᱫ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ᱭ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ᱮᱛᱷᱮᱢ ᱠᱟᱹᱦᱱᱤ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ᱤᱡ ᱦᱩᱰᱤᱧ ᱤᱡ ᱵᱚᱭᱦᱟᱭ ᱞᱟᱹᱭ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ᱭ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ᱩᱱᱤ ᱫᱚ ᱜᱷᱩᱲᱤᱨᱮ ᱮᱞᱟᱢ ᱮ ᱮᱢ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ᱨᱟᱠ ᱦᱩᱰᱤᱧ ᱵᱚᱭᱦᱟ ᱟᱹᱠᱤᱱ ᱠᱤᱱ ᱴᱩᱣᱟᱹᱨ ᱞ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ᱨᱟᱝ ᱤᱡ ᱫᱚ ᱦᱩᱰᱤᱧ ᱵᱚᱭᱦ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ᱮ ᱪᱮᱢᱟᱫ ᱦᱚᱪᱚ ᱞᱮᱫᱮᱭ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ᱦᱚᱪᱚ ᱞᱮᱫᱮᱭᱟ

ᱟᱹᱲᱤᱥ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ᱞᱚᱜ ᱦᱚᱸ᱾ ᱵᱷᱚᱸᱫᱚᱲ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ᱦᱱᱤᱨᱮ ᱵᱷᱚᱸᱫᱚᱲᱟᱜ ᱪᱚᱨᱤᱛᱨᱮ ᱟ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ᱡ ᱵᱟᱵᱟ ᱫᱤᱥᱟᱹ ᱩᱫᱩᱜ ᱟᱨ ᱜᱚᱲᱚᱨᱮ ᱟ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ᱟᱭᱟᱜ ᱨᱩᱯ ᱡᱟᱡᱤᱞᱢᱟᱱ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ᱦᱚᱨᱮ ᱩᱫᱩᱜ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ᱣᱫᱮᱭᱟ᱾ ᱮᱠᱷᱮᱱ ᱩᱱᱤ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ᱩᱱᱤ ᱫᱚ ᱨᱩᱯ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ᱫᱷᱟ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ᱛᱟ ᱜᱮᱭ ᱮᱢ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ᱷᱚᱸᱫᱚᱲ ᱟᱡ ᱵᱟᱵᱟᱣᱟᱜ ᱩᱫᱩᱜ ᱫᱤᱥᱟᱹ ᱰᱟᱦᱟᱨᱛᱮ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ᱟᱨ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ᱦᱚᱸᱭ ᱪᱮᱢᱟᱜ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ᱥᱟᱹᱦᱤᱡ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ᱵᱷᱚᱸᱫᱚᱲ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ᱠᱟᱹᱦᱱᱤᱨᱮ᱾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ᱨᱮ ᱵᱚᱞᱚ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ᱛᱮ ᱢᱩᱪᱟᱹᱫᱨᱮ ᱟᱭᱟᱜ ᱦᱟᱞᱚᱛ ᱫᱚᱥᱟ ᱧᱮᱞᱛᱮ ᱦᱚᱲᱠᱚ ᱱᱤᱱᱫᱟᱹ ᱞᱮᱫᱟ, ᱮᱫᱽᱨᱮ ᱞᱮᱱᱟᱠᱚ, ᱮᱱᱨᱮᱦᱚᱸ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ᱩᱲᱟᱹᱭ ᱥᱚᱝ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ᱟᱛᱷᱟᱵᱟᱰᱩᱦᱤ ᱨᱩᱯᱪᱟᱸᱫᱽ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ᱫᱤᱥᱟᱹ ᱩᱫᱩᱜ ᱨᱮᱭ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ᱟ᱾ ᱢᱚᱬ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ᱨᱩᱠ ᱫᱚᱥᱟ᱾ ᱫᱤᱠᱩ ᱦᱚᱸ ᱯᱮᱲᱟ ᱥᱮ ᱡᱟᱹᱱᱩᱢ ᱦᱚᱸ ᱡᱷᱟᱱᱴᱤ,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ᱟᱨ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ᱱᱚᱝᱠᱟ ᱞ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ᱥᱚᱛᱛᱚᱱᱟᱨᱟᱭᱚ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ᱟᱹᱦᱱᱤᱨᱮ ᱢᱤᱫ ᱫᱤᱠᱩ ᱠᱤᱥᱟᱹᱬ ᱥᱚᱢᱟᱭᱟᱜ ᱡᱩᱢᱤ ᱡᱟᱭᱜᱟ ᱪᱷᱚᱞᱱᱟ ᱠᱟᱛᱮ ᱡᱚᱛᱚᱭ ᱦᱟᱛᱟᱣ ᱪᱟᱵᱟ ᱞᱮᱫ ᱛᱟᱭᱟ᱾ ᱫᱤᱠᱩ ᱠᱤᱥᱟᱹᱬ ᱯᱮᱲᱟ ᱨᱩᱯᱛᱮ ᱚᱲᱟᱜᱨᱮ ᱫᱟᱣ ᱮᱢ ᱠᱟᱛᱮ ᱟᱥᱨᱟᱭ ᱮᱢᱟᱫᱮ ᱛᱟᱦᱮᱱ, 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ᱠᱩᱥᱴᱤ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ᱟᱡ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ᱧᱩᱛᱩᱢ ᱞᱮᱫᱮᱭᱟᱭ ᱥᱚᱛᱛᱚᱱᱟᱨᱟᱭᱚᱱ᱾ ᱠᱤᱥᱟᱹᱬ ᱫᱚ ᱥᱚᱢᱟᱭᱟᱜ ᱥᱚᱨᱚᱞ ᱢᱚᱱᱮ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ᱢᱚᱡᱽ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ᱵᱩ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ᱜᱩᱰᱨᱮ, ᱛᱟᱵᱮᱱᱨᱮ, ᱠᱷᱟᱹᱡᱟᱹᱲᱤᱨᱮ ᱮᱢᱟᱱᱨᱮ ᱮᱢ ᱠᱟ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ᱟᱹᱛᱩ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ᱤᱥᱟᱹᱬ ᱥᱟᱶ ᱠᱳᱴ ᱠᱟᱹᱪᱷᱟᱹᱨᱤ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ᱫᱩᱠ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ᱟᱨᱟᱝᱨᱮ ᱠᱷᱟᱸᱡᱚ ᱠᱟᱫᱮ ᱛᱟᱦᱮᱱ, ᱚᱱᱟ ᱠᱳᱴ ᱠᱟᱹᱪᱷᱟᱹᱨᱤ ᱢᱟᱢᱞᱟ ᱧᱮᱞ ᱧᱮᱞᱛᱮ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ᱭ ᱪᱟᱵᱟ ᱦᱚᱪᱚ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ᱫᱤᱠᱩ ᱠᱤᱥᱟᱹᱬ ᱢᱟᱢᱞ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ᱮᱢᱚᱜ ᱮ ᱵᱚᱱᱫᱚ ᱠᱮᱫᱛᱮ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ᱡᱩᱢᱤ ᱡᱟᱭᱜᱟ ᱡᱚᱛᱚ ᱟᱡ ᱴᱷᱮᱱ ᱜᱮᱭ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ᱚᱪᱚ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ᱩᱨᱩᱠ ᱫᱚᱥᱟ ᱡ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ᱞᱟᱛᱟᱨ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ᱩᱲᱫᱟᱹ ᱠᱩᱲᱨᱮ ᱢᱚᱦᱚᱨ ᱢᱮᱴᱟᱣ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ᱱᱚᱰᱮᱜᱮ ᱩᱫᱩᱜ ᱠᱟᱹᱴᱩᱵᱛᱮᱭ ᱩᱫᱩᱜ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ᱥᱚᱢᱟᱭ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ᱨᱚᱞ ᱢᱚᱱᱮ ᱦᱚᱲ ᱦᱟᱢᱟᱞ ᱢᱚᱱᱮᱭᱟᱛᱮ ᱯᱤᱸᱰᱟᱹ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ᱫᱤᱱᱮ ᱧᱩᱨᱩ ᱜᱚᱡ ᱞᱮᱱᱟ᱾ ᱛᱩᱨᱩᱭᱟᱜ ᱫᱚ ᱞᱟᱸᱫᱟ ᱨᱟᱥᱟ᱾ ᱠᱟᱛᱷᱟᱵᱟᱰᱩᱦᱤ ᱨᱩᱯᱪᱟᱸᱫᱽ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ᱨᱮ ᱞᱟᱸᱫᱟ ᱨᱟᱥᱟᱛᱮ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ᱫᱚᱭ ᱥᱚᱨᱚᱵᱚᱨᱚ ᱞᱮᱫ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ᱫᱚ ᱪᱷᱟᱛᱟ ᱴᱟᱺᱰᱤᱨᱮ ᱡᱟᱯᱟᱢ ᱯᱮᱲ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ᱦᱟᱱᱦᱟᱨ ᱛᱮᱫ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ᱟ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ᱠᱮᱫᱟᱭ ᱵᱟᱝᱢᱟ ᱪᱷᱟᱛᱟ ᱴᱟᱺᱰᱤᱨᱮ ᱪᱟᱹᱢᱤ ᱫᱚᱭ ᱟᱫ ᱟᱠᱟᱱᱟ᱾ ᱪᱟᱹᱢᱤ ᱫᱚ ᱠᱟᱛᱷᱟᱭ ᱫᱚᱢ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ᱮ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ᱪᱟᱹᱢ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ᱫ ᱨᱮᱱ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ᱥᱟᱶᱜᱮ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ᱰᱷᱤ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ᱚᱱᱮ ᱢᱚᱱᱮᱛᱮ ᱪᱟᱹᱢᱤ ᱥᱟᱶ ᱧᱟᱯ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ᱚᱱᱮ ᱨᱚᱜᱚᱲᱮᱱ ᱛᱟᱭᱟ᱾ ᱦᱟᱱᱦᱟᱨ ᱛᱮᱫ ᱟᱜ ᱚᱲᱟᱜ 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ᱲᱟᱜᱨᱮ ᱟᱹᱨᱥᱤ ᱪᱤᱨᱩᱱ ᱟᱨ ᱱᱟᱨᱠᱮᱞ ᱥᱩᱱᱩᱢ ᱥᱤᱥᱟᱹ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ᱪᱟᱹᱢᱤᱭᱟᱜ ᱨᱩᱯ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ᱜᱮᱭ ᱵᱷᱟᱹᱵᱤᱛ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ᱨᱥᱤᱨᱮ ᱢᱚᱡᱽ ᱧᱚᱜ ᱨᱩᱯ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ᱱᱟᱹᱠ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ᱡ ᱫᱚ ᱪᱟᱹᱢᱤ ᱥᱟᱶ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ᱭ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ᱟᱲᱟ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ᱡ ᱜᱮ ᱪᱟᱹᱢᱤ ᱫᱚ ᱜᱷᱩᱱᱩᱨ ᱜᱷᱩᱱᱩᱨ ᱛᱚᱲᱟ ᱥᱟᱰᱮ ᱞᱮᱠᱟ ᱛᱟᱲᱟᱢ ᱠᱟᱛᱮ ᱵᱟᱨᱮᱱ ᱫᱟᱭ ᱵᱚᱞᱚᱭᱮᱱᱟ, ᱦᱟᱱᱦᱟᱨ ᱛᱮᱫ ᱮ ᱢᱮᱥᱟ ᱢᱮᱱ ᱜᱚᱫ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ᱪᱟᱹᱢᱤ ᱦᱮᱡ ᱮᱱ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ᱫᱚ ᱦᱟᱵᱟᱠ ᱰᱟᱵᱟᱠ ᱜᱚᱫᱮᱱ ᱛᱟᱭᱟ, ᱯᱟᱞᱮᱱᱮ ᱠᱩᱥᱤᱭᱟᱭ ᱠᱷᱟᱱ ᱩᱱᱤᱜᱮᱭ ᱡᱤᱭᱚᱱ ᱡᱩᱨᱤᱭ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ᱩᱣᱟᱹᱨ ᱡᱚᱠᱷᱚᱱᱮ ᱡᱷᱤᱡ ᱠᱮᱫᱟ, ᱧᱮᱞᱮ ᱫᱚᱭ ᱥᱮᱛᱟ ᱵᱷᱩᱞᱤ ᱩᱭ 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ᱚᱴᱚᱜ ᱨᱮ ᱜᱩᱱᱩᱨ ᱛᱚᱞ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ᱫᱚ ᱨᱤᱦᱤᱲ ᱢᱮᱱᱛᱮ ᱩᱞᱴᱟᱹ ᱮᱱᱟ᱾ ᱪᱟᱹᱢᱤ ᱠᱟᱹᱦᱱᱤᱨᱮ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ᱯᱮᱲ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ᱦᱟᱱᱦᱟᱨ ᱛᱮ ᱛᱟᱹᱠᱤᱱ ᱨᱚᱲ ᱨᱚᱯᱚᱲᱨᱮ ᱟᱞᱟᱜᱽ ᱟᱞᱟᱜᱽ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ᱛᱷᱟᱠᱤᱱ ᱨᱚᱲ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ᱡᱚᱝ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ᱟᱨ ᱚᱸᱰᱮᱜᱮ ᱨᱚᱦᱚᱥᱥᱚ ᱫᱚ ᱩᱠᱩ ᱫᱟᱱ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ᱟᱝ ᱞᱟᱸᱫᱟ ᱦᱚᱲ ᱦᱚᱸ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ᱞᱟᱸᱫ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ᱢᱮᱭᱟ᱾ ᱮᱭᱟᱭ ᱟᱱᱟᱜ ᱫᱚ ᱫᱟᱱ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ᱮᱨᱠᱮᱴ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ᱠᱮᱨᱠᱮᱴᱟ ᱠᱚ ᱯᱟᱹᱥᱤᱜᱼᱟ, ᱢᱩᱨᱩᱠ ᱠᱚᱲᱟ ᱡᱷᱚᱬᱮ ᱫᱚ ᱯᱟᱹᱥᱤ ᱦᱚᱸᱭ ᱯᱟᱹᱥᱤ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ᱠᱤᱥᱟᱹᱬ ᱨᱮᱱ ᱯᱮᱲᱟ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ᱫᱟᱭ ᱴᱟᱠᱟᱛᱮ ᱴᱟᱠ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ᱮᱬᱮᱛ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ᱭᱢᱟ ᱪᱮᱬᱮ ᱠᱚ ᱥᱟᱵ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ᱟᱠ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ᱴᱟᱠ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ᱷᱚᱬᱮ ᱫᱚ ᱠᱤᱥᱟᱹᱬ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ᱥᱤᱛᱟᱹᱱ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ᱟᱭᱢᱟ ᱴᱟᱠᱟᱭ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ᱯᱳᱭᱞᱳᱛᱮ ᱚᱱᱟ ᱴᱟᱠᱟ ᱠᱚᱜᱮ ᱟᱭ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ᱴᱟᱠᱟᱛᱮᱭ ᱟᱹᱜᱩᱭᱟ ᱚᱱᱟᱭ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ᱭᱟᱜ ᱴᱟᱠᱟ ᱠᱤᱥᱟᱹᱬ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ᱥᱤᱛᱟᱹᱱ ᱯᱟᱨᱠᱚᱢ ᱠᱩᱴᱷᱤ ᱨᱮᱭ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 ᱠᱟᱫᱟ ᱟᱨ ᱞᱟᱞᱦ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ᱭᱚᱜ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ᱥᱟᱹᱬ ᱫᱚ ᱚᱱᱟ ᱴᱟᱠᱟ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ᱢᱩᱞᱩᱡ ᱢᱟᱪᱷᱟ ᱞᱟᱸᱫᱟ ᱠᱟᱛ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ᱦᱮᱸ ᱴᱟᱠᱟᱛᱮ ᱴᱟᱠ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ᱡ ᱵᱟᱹᱲᱛᱤ ᱴᱟᱠ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ᱛᱮᱜᱮ ᱠᱚᱢ ᱴᱟᱠᱟ ᱫ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ᱠᱤᱥᱟᱹᱬ ᱫᱚ ᱡᱷᱚᱬᱮᱭᱟᱜ ᱴᱟᱠᱟ ᱦᱚᱸᱭ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ᱷᱚᱬᱮ ᱫᱚᱭ ᱦᱟᱭᱪᱚᱜ ᱠᱮᱫ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ᱴᱷᱤᱠᱟᱹᱱ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ᱱ ᱟᱹᱨᱤᱜᱮ ᱚᱱᱠᱟᱱᱟ᱾ ᱞᱟᱹᱴᱩ ᱠᱤᱥᱟᱹᱬ ᱵᱮᱵᱽᱥᱟᱭᱤ ᱠᱚ ᱰᱷᱮᱨ